0: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прошла во вторник, 11 августа. Участи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ля всех домохозяйств. Еще не поздно заполнить форму. Зайдите на census.abs.gov.au/russian или наберите 1-800-181-227. Одобрено Австралийским бюро статистики Канберра.
1: Station sponsor.
2: You are listening to 5EBI, Multicultural Broadcasters in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3: 103.1 FM, EBI World on digital or online at 5ebi.com.au.
4: Hey, 103.1 澳洲玩家电台。
5: 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
6: 听听城市的心跳，触摸千万种生活。
4: 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好音乐，
5: 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
4: 澳洲玩家电台，和你一起
7: 玩转澳洲。
4: 本节目由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l 冠名赞助。
8: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牙科治疗、验光、眼病筛查、品牌镜框、镜片、太阳镜、隐形眼镜等服务。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103.1 澳洲玩家电台，我是查尔斯。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时尚分享的陈丹。
9: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会陪伴大家一边重温经典歌曲，一边聊聊生活中大家都关心的话题，也欢迎大家通过节目呢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
10: 真的 ，Charles， 咱俩好像很久没见了哈。
9: 是的，是的，这次应该也是我们第一次的，就是在电台的合作。
10: 对对对对，最近你在忙什么？
9: 最近。工作为主吧，
10: 工作为主，是的，很辛苦。
9: 对，
10: 因为那个，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实际上是第一次合作哈，
9: 是的，
10: 以前
9: 第一次正式的合作
10: 啊，对对对，第一次正式的合作。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海外华人家庭的，就是因为我有身边有很多这种华裔家庭在这个澳大利亚嘛，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华裔家庭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很关心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在当今的这个 AI 时代下，然后。如何就是让会说中文的自己能够听得懂说得出，进一步走向真正理解中国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而跨越语言的本身，真正建立与中国的新的连接。
9: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啊，我觉得现在应该有不少的本地的华人朋友也是非常关心这样一个话题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先从一个大家每天都在使用的东西开始，就是 WiFi。
10: 哦，对，这个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
9: 每天都要用，如果哪天没有 WiFi 了可能会出大事。
10: 这个我深有体会，我刚开始来阿德的时候就有一次手机没有信号了，然后应该是 Vodafone 出现了问题，它的那个连接塔的问题，然后我当时就已经迷路了，我已经找不到东南西北了。是的，所以 WiFi 能看出来在我们生活中是太重要了。
9: 对，我们其实大家应该都想过吧， WiFi 我们虽然每天都需要，也很神奇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完全看不见它，看不见摸不着也听不见，但
10: 是
9: 我们的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通过 WiFi 来连接到网络，然后再通过网络呢去连接到全世界。所以呢，那么问题来了，如果 WiFi 可以连接人与互联网，那有什么东西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这个连接呢？
10: 是的，说到这个话题，其实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在阿德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然后我认为在这个我个人的第一反应啊，其实就是如果想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就必不可少的就是语言。对，语言。那么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像我们认识一个外国人的话要和他交流，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通过语言才可以跟对方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沟通啊。就譬如像过去如果说一个澳大利亚人想和中国人交流但是又不会中文，那可能就会遇到很大的一个障碍啊。但是现在的情况其实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 AI 越来越厉害了， AI 就完全可以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直接用翻译的这个功能，直接就告诉你对方在说什么。 所以对对对，所以说很多呢中国人在说中文其实是可以直接翻译成英文，或者是我们澳大利亚本身的本地人说英文的时候他也可以直接翻译成中文，对当今的这个 AI 时代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实际上 AI 是可以帮助我们翻译语言，那么其实那么有一个问题，其实超一次我也一直在考虑，那么既然那可以翻译，那么我们还需不需要大家再学习语言呢？
9: 嗯，我记得您说到这个 AI 可以这样翻译啊，我记得以前有专门的人去学同声传译，然后有专门的机器、专门的一些设备，但是现在你只要拿出手机 AI 就可以非常快速非常方便的帮你翻译。
10: 对，
9: 我觉得可能大家以后会想，是不是我已经不用学外语了，我什么也不用学了，我手机拿出来直接翻译就可以了，学语言对我来说对大家来说已经没有那么大意义了。
10: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包括有的时候我现在在 TAFE 上课的时候，我也会拿着手机直接翻译老师说的那个单词的意思。但是给我老师呢，就是在本地的一些 local 的老师，他会告诉我你不要用手机来翻译，因为你翻译之后呢，它是你的中文意思，它并不能真正表达一个英文的意思。它告诉我的就是，那你要用一些像字典呀，比如像你要看，那像比如像我们中国人可能非常爱用的一个牛津字典，记着我小时候学英文的时候就一直在用哈。那么你要看牛津字典里边它的那个 meaning 的解释，而不是说你单独的把它一个词放到了一个可能我们用的一些翻译软件里，然后呢看那个中文的意思。因为老外他也认为这个意思直译过来和你看牛津字典的那个 meaning 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理解的。所以呢，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实际上在 AI 的时代，我们应该更加去了解一门语言它背后的含义。嗯，这样的话才能你能达到一个理解这个语言它最终的意思是什么，或者在某一种语境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如果我们想更多的去了解，那实际上我们就要去更多的去了解文化了，就是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例如像我刚才，我不知道 Charles， 因为您可能年轻啊，因为你年轻你是在国内可能读完大学或者是正在读大学，然后来到这面来高中毕业，或者是很多留学生我看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可能跟我的经历不太一样。像我的经历呢，就是因为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在国内，然后呢很多年并没有参与到更多的一个英语环境的一个学习和工作中，那么我在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才过来移民过来，那么移民过来可能我对于这个英文的理解和这个文化的理解就比较薄弱，就不像一直在学习的学生那样，学生他就可能因为在澳洲已经学了很久了，所以他就对这个文化理解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有些语言他知道在什么样的语境里用，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去想后融入这个社会的话，或融入这个澳洲本地的话，那我想呢，当时我也是觉得，首先一点，我要先去融入，去理解人家文化的背景，然后才能了解他说的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9: 嗯，所以我懂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说 AI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但是他并不一定能直接告诉我们他的语境，他为什么这么说，他的有没有隐藏含义。
10: 对，是的是的，其实在我们在这边去沟通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其实你要理解他背后的含义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从小出生在这个国家，然后也没有在这种欧盟的体系下或者是这种西方的一个教育体系下长大，那么我们对很多话题或者很多语言上的衔接是有一定的壁垒的。那可能中国中文我没有问题，我可以听明白大家在说什么，或者是它背后的含义，但是听英文的时候还是有这个区别的。所以呢，就像说在 AI 时代下，我们到底要不要真的再去学语言，其实我认为是对的，一定要去学啊。那么我们要学的同时，不是光学语言的本身，我们是要挖掘它背后的文化的深层含义，那么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和把这个语言作为桥梁来理解中国和国外这个文化上的区别，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学语言的一个目的。嗯，
9: 是的，就是要从通过语言来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来建立真正的联系。
10: 嗯，对的对的，就像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像我在店里的时候，就我自己的那个店里，然后很多老外过来找我说话的时候，他就说每天问见我，他第一句话都是说，除了那个我们正常打招呼啊，就是什么 good morning 或者是一些 how are you 之类的这种 how's going， 然后他就会问了一句是 are you happy， 他基本上他特别爱问你开心吗。我原来的时候我就认为我就很傻很傻的告诉他，哎呀，我今天不怎么开心，然后或者是说啊，我觉得 嗯，很开心，特别有意思啊。然后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无论说 I'm sad 还是说 I'm happy， 其实对于他来说他没有什么区别的。就让我又想到了一个我们可能，我不知道超一次你是哪个省的，中国哪个省、
9: 哦、我是安徽的
10: 啊、安徽，那可能差不多，因为都是接近于偏北面对吧。那么可能我们经常，我小时候记着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每天无论什么时间我们俩在马路上或者在任何一个场景上见面，都会说你吃了吗？
9: 对
10: 你们安徽也这么说吗？
9: 有时候会，有时候会
10: 、嗯、对吧，
9: 就是正常的一个问好的一句话、
10: 嗯、对，其实就是有点像澳大利亚的说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嗯、
9: how are you、
10: 哎、对 how are you， 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慢慢我就发现啊，原来文化其实是互通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规则。对，其实他在说话的背后他隐含的含义呢，就是想跟你打招呼，然后比较亲近的打招呼，他并没有意思说你真的是开心吗，或者是他并没有想挖掘你的隐私，他并不是这个意思。
9: 嗯，是、
10: 对，所以呢其实文化是可以相通的。那么其实在我们学中文的时候，包括我们学一种语言，就是我们华裔很多家庭学语言的时候，他会问我，他说那我们去学这个语言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就是想告诉他，你学语言的意义不是说只是说我认识这个汉字，我知道这个词语怎么说，或者是这句话怎么说，你要了解它背后的意思，这个才是学语言最终的目的。嗯，
9: 是的，是的，
10: 对对，像你看，有一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外国人说过"你吃了吗"这句话
9: 啊、好像没有，因为我觉得英语里面好像没有相关的这种的词语。
10: 嗯、对，外国人他一般情况下他就会说，他真的就说嗯，我吃了，或者是你假如有还有一句话就是经常在打招呼。我记得小的时候哈、啊，家里的人经常打招呼说改天来家吃家里吃饭哈，来家里坐一坐。那会儿就是。其实在澳大利亚如果说改天来我家吃饭，我觉得这个就是个约会了。
9: 是的，
10: 对，这个叫 booking 你的时间了对吧。但在中国的话嗯，
9: 就是一个客气的一个，
10: 对，其实他就是说我们很好了，我们关系很好，那么其实我们这种关系是可以说哎，来家里坐坐的，其实只是代表一种关系，他并不是说我们真的约定了一个 order 说我们就是要哪一天然后在一起要去真的来吃饭，或者我去你家吃饭，或者你来我家吃饭。对，其实在语言中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9: 是的，是的
10: 对，所以就像特别有意思，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有一个朋友有一次问我一个外国人，他是我的学生啊、一个外国的学生，他说那他说我的一个中国朋友有一次邀请我去他家吃饭，他的老婆跟我说你随便吃啊，你可以你慢慢随便吃，慢慢每个菜，因为做了一桌子菜，说你随便吃啊，你多吃一点，就这样。然后我的那个朋友，因为他以前就是没有吃太多的中国菜，他去他家之后，他觉得好好吃啊这个菜，然后他就认为对方说你可以随便吃，你可以就是多吃一点啊，不要客气、
9: 嗯。他就真的吃了很多，
10: 啊、
9: 是吗？
10: 对他真的，我当时我就想啊，我这个学生真的是 local， 这就是他的思维，真的就是完全是英语的思维去理解说。多吃一点啊，随便吃他就吃了很多。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后来啊，他说跟我一起去的人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是他的就是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他告诉他说嗯，下次呢你吃正常吃就可以，不用说真的吃那么多。其实这种就是一个中国人的习惯问题，生活习惯问题，就是他可能这种话就觉得不要客气，其实就是不是比较客气的意思。
9: 是的
10: 对，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我也觉得就特别有意思哈，因为这是我学生跟我分享的一个老外，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本地嘛，本地人，然后他跟我分享完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啊，是的确是在我们文化的背后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嗯，
9: 是的，所以就是语言可以翻译，但是文化呢需要深层次的去认真的去理解、
10: 哎、对，认真的去理解，而且我们要去接受，主要是我们要去接受对方的语言的文化的背后的文化的含义，然后我们才能知道他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9: 是的，
10: 嗯，是的。那像语言，其实，在我们所有的过程中，其实这个，如果我们不理解语言的话，有的时候就会容易产生误解，就是让我们就觉得啊，他说的是他理解的意思。实际上，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语言可以翻译，文化是需要理解的。
9: 是的，是的
10: 对，嗯。那么，其实在我不知道 Choice， 你平时跟 local 接触的时候，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例子或者好玩的一些事情发生？
9: 嗯，
10: 就是两个文化之间，有这种区别的时候，嗯，或者是
9: 可能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跟别人说晚点见。
10: 嗯 啊，
9: 但是 local 可能真的会以为就是晚点真的要见
10: 啊，对，其实
9: 我们的晚点见其实就是再见
10: 啊，对对对，
9: 他们会觉得可能今天晚点还是要见，
10: 就是一天要见两次，
9: 对
10: 啊，这个也是挺好的哈，这个以后我也要跟我的学生在课堂上要分享一下，也会要告诉他这样，嗯，人家以后如果说晚点见，那么就是说。可那就是相当于是see you soon 或者 see you later 的意思，
9: 是的，
10: 而不是说今天在今天我们还要再见，
9: 是的
10: 是特真的特别有意思。其实所以说看来文化的背后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然后有很大的一个魅力的。之所以我们之间有这种在理解上的差异的话，才能看出来语言和文化对于我们每一个民族来说或者每一个国家来说，它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一个意义。
9: 是的，
10: 嗯，是的，嗯。那么其实聊了这么多，那 Charles 就是说你平时包括回中国的时候，你觉得现在你觉得就是中国你再回去有一些事情你是可以，因为你出来很多年了，就是你在中国的感觉有些文化习俗你是可以理解，还是说你也是有的不太理解？或者在你旅游过程中，或者是
9: 其实国内外的文化差异其实还是挺大的，
10: 嗯，
9: 就是首先可能是国外更注重于你需要独立自主一点，国内的话可能会有人想着说多照顾你一点，
10: 嗯，
9: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长时间不回去的话突然回去之后你可能需要适应一下，但是，对，至少我们还是在国内出生成长的，所以切换的还是挺轻松的，
10: 嗯，对对对。然后包括回国是不是也是家里的亲戚朋友呀，然后都是排着每天都会把你的时间排得满满的，
9: 每天都要见，每天不同的亲戚朋友，每天吃不同的那个宴席，
10: 对，是这样，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在澳洲的话，包括我认识的一些本地的朋友，他们也不会像我们中国人这样说我们从另外一个国家回来，然后再回来这个澳洲，然后每天什么家里的这些亲戚们都要安排，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发生，除非一些特别大的一些家庭事件，假如说他们有那种就是 family day， 一年那是长辈定下来的，可能一年的某一个节日的时候，譬如像这个我们吃的这个橄榄成熟的季节，有很多那个 local 的家庭，他们都会在这种季节的时候让所有的孩子回来一起去把橄榄从树上打下来，然后把它做成罐头，
9: 嗯
10: 啊，对，包括那个 tomato sauce 也是，有些家庭他们是，特别我知道一些意大利人哈，他们是不喜欢买超市的那个 tomato sauce 的，都是老人带着，
9: 喜欢手工的，
10: 哎，他们喜欢手工的，喜欢自己的味道，然后呢也是会找这种 family day， 但是他们是固定的，一年基本上大概就是成熟的季节，可能上差下差不会差一周两周，
9: 嗯
10: 啊，对，这样的话他们有这种大的家庭聚会，可能才会说大家在一起 happy 一下，然后吃一点好吃的啊，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大家聚在一起。但是可能你要说你从国外，假如你去了德国，然后呢你学习和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再回到澳洲，你说澳洲的这些亲戚朋友会给你弄一个大 party， 这种是很少的，嗯，
9: 是的，
10: 就更别说像你说的刚才就是每个家庭以每个家庭为例，然后去每天每天的去更换，那这种就特别少。
9: 是的，是的，
10: 我的理解应该是跟你的一样吗？
9: 对的，对，
10: 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9: 大部分是，
10: 嗯，是吧？
9: 对，
10: 其实这个习惯还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我们中国的文化刻在骨子里面的这个文化深层次的文化的体现，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对这个 family 对家庭的这个概念和家族的概念是比较深刻的。
9: 嗯
10: 嗯，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文化除了语言以外呢，那么我们了解文化其实是最更好的去融入这个国家。嗯，
9: 是的。好，我们呢刚刚聊了很多发生在我们身边有趣的小故事啊，那么我们现在先来听首歌曲，等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瞧见中国之 AI 时代怎样建立我们文化之间的新联系。好，让我们先听首歌曲，来自 One Republic 的 I Live。

0: 阿德雷德公墓管理局81397400，重复电话81397400，本电台的赞助商。
1: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One Republic 的一首关于生活的歌，叫做 I Lived。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乔建中国之 AI 时代，怎样建立文化之间的新联系。
2: 嗯，是的，其实刚刚呢我们也聊了从这个 WiFi 开始哈、
1: 嗯、
2: 然后也聊了这个 WiFi 可以连接这个互联网，但是呢 AI 实际上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容易的跨越语言的障碍，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似乎还是需要另外一种信号。那么这种信号呢就是文化。
1: 是的、
2: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刚刚我们也分享了一些文化中澳之间的文化的一些差异，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 Choice 你来了之后大概是多长时间开始去开车或者是练习开车考驾驶证。
1: 来了得2-3年之后了吧，
2: 两三年之后了。那
1: 来的时候比较小，就
2: 啊
1: 没想着一开始就来开车
2: 啊。那那个时候你那个开车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2-3年之内一直没有开车，还是你在国内已经有了这个 full license？
1: 最早是在国内考过驾照的，但是来了之后因为一方面学习为主嘛，另一方面可能住的原因，所以一开始没有，但是后来觉得车还是挺方便的。
2: 对对对，
1: 所以在特别在阿德莱德，所以还是要弄一辆。
2: 是这样的。那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开车的时候都是接受的是澳洲的这个叫就是这个开车的规则。
1: 对，也是算是学习一段时间吧，毕竟从右到左、从左到右的一些路标啊，一些转弯，特别是像这边环岛比较多。
2: 对，环岛比较多，是
1: 要适应一下子。
2: 对，特别是我们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双撞盘、双转盘，很多人都是
1: 闻风丧胆呀。
2: 对对对，真的是很多人在这边开了很久的车，但是在遇到那个转盘，还是大家觉得心有余悸啊。是的，我记着我来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跟你分享一下。那个就是开车这件事，其实感觉很简单，因为我大概从18岁开始就开始开车了，然后开了很多年，在国内我的驾驶证也很久了，然后我来了之后我觉得还 OK， 左右舵的时候换过来还是可以，这个能换过来的。然后我就在 City 里面，就是在 Randall Mall 附近的一个特别大的路口，然后在那边停了车之后，我向右转，当时的信号灯呢，它就是两个信号灯同时亮，因为在中国它是先转弯后直行。对，然后我当时就一下子就冲出去了，对面的车就瞬间的就又摁喇叭，然后又踩刹车。我的天呀，当时我就感觉到，哎呀，错了，我肯定是我错了，因为我当时没有考驾驶证，那会儿是在用那个翻译件，对，用翻译件在上路，所以当时我就想啊，看来还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开车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哈。然后我当时呢就觉得啊，那看来我真的要去，通过这件事我就觉得我真的要去正规的去学一学澳洲的交通法规，要不然的话我总是拿着自己的原来固有式的这种开车的方式肯定会出事情的。对，肯定会有交通事故哈。所以就是在这种事情上我就觉得啊，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还有我以前在国内哈，就是我想超车的时候我可能就很轻松的，然后看见安全的情况下我打了一个闪灯，左闪右闪，然后我就可以转过就过去了。但是我在这边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很少去打这个转向，然后左转一下右转一下。你在这边会有这种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吗？
1: 我觉得这边其实我更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打转向灯，
2: 对，
1: 至少能让大家知道一下你正在转向，或者说你计划转向，不然的话毕竟这边跟车也比较紧。
2: 对对对，
1: 所以转向灯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一个设备。
2: 是的是的，其实在中国我们也打转向灯，但是可能我记着我因为在中国有的是工作很忙嘛，然后就经常是如果去赶一件事情的话，经常就是左边转完右边转，这样的就来回这样像蛇一样，就是在这个车队两边的几个车队里面走。但是来了澳洲之后呢，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基本上就是慢慢的都是跟着的，就不会这样就是像蛇一样在这个两排路或者三排路上然后就是随便穿插的走，都会慢下来。
1: 我觉得应该也是一种文化的差异嘛，这边的话可能更注重一点个人的那种个人性格，所以他们有时候性格比较自我比较强烈的人会突然一下子开始穿插，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会 守着交通规则那样排队啊，或者怎么样。
2: 对对对，就是感觉这边很多交规上就感觉大家都不着急。

0: 极的样子，好像没有什么事儿，很闲，就是很闲的感觉。
1: 慢生活习惯。
0: 对对对对，真的就是像什么让路啊，然后礼让啊，慢一点呀，然后经常有的路上就是有40、50、60。
1: 对，在国内应该是没有这么快的。
0: 没有，对，没有这个速度。天哪，我就感觉好像特别慢哈、啊，因为你看我们在那个高架桥上都可以开到80以上。啊，100都是没问题的。然后上了高速呢，就肯定是120啊，或者110这样的哈。基本上在中国是这样，但是在这面的话，我就觉得啊，天哪，上了高速有的还100，还有80，然后又110，最多110。我好像在南澳附近没有看见就是更快的速度了。
1: 嗯，应该110封顶了、
0: 嗯。对对对，然后城市内基本上就是60可能会普遍一点，然后50是特殊路段，它有这个要求，可能稍微慢一点。然后你看，就是我觉得这种40、50、60这种，就是像我们在中国是没有办法，很难很难能看得见。嗯，
1: 是，
0: 对，但是到这边来，我觉得就得慢慢去先适应这个50、40、50的这个问题，不能太快。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方面 AI 也其实，它其实可以告诉你，比如澳大利亚城市的限速啊、交规啊，很快就可以告诉你。但是呢，我觉得你更需要去自己去通过自己的体验去理解为什么这边的司机啊、愿意让路啊、然后大家愿意开得慢一点啊、或者说不鸣笛啊什么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就是像刚才说的，其实很多我们刚到阿德的人或者刚到澳洲的人，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去一件事情，其实还是要理解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涵，我们才更多的能理解啊，它为什么这么做，表面上为什么是40、50、60。我们不能光用肉眼去看他说就是40、50、60，然后觉得怎么这么慢，就是有这种最开始是有这种心态的，因为在中国是没有这么慢的时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觉得啊，文化其实理解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对，特别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澳洲还有就是咱们南澳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能鸣笛。
1: 是的，很少能很但包括街上我看也很少有人真正的鸣笛，除非是紧急情况。
0: 对对对，就可能差不多要撞上了
1: 对，
0: 可能有风险了啊，他有可能会鸣笛一下。而且导致我现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啊、我的感觉就是导致我现在感觉那个就不会，就是在突然意识中就不会去摁喇叭，就找不到的感觉。
1: 没有，潜移默化之中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
0: 对，就是这样。我现在目前就像我女儿有的时候经常说我，她说妈妈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摁喇叭，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喇叭在哪里我似乎都找
1: 不
0: 到，
1: 已经不熟练了。
0: 对，已经不熟练了，就是找不到它的方位了对，所以我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喇叭都失灵了，然后有的时候我就说摁一下吧，万一它坏掉了呢然后我还可以去修理厂修一下，以免在不时之需我还要用它一下对，所以说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像这种这个微，我觉得这个鸣笛这件事情啊，就对于这个喇叭，我感觉这修理厂可能澳大利亚，就特别咱们南澳修理厂可能很少去为客户去修喇叭、换喇叭这个问题。
1: 对，因为毕竟也不用。
0: 对呀、啊，毕竟也
1: 不用，
0: 是的，
1: 不会坏。
0: 对对对，不用就不会坏，真的真的就是这个道理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配件，如果我们有做汽车朋友、汽车配件的朋友，那尽量不要去做这个喇叭的配件哈，这个拿到澳洲来，拿到阿德来，这个你就不会赚钱的因为
1: 的
0: 对它的
1: 没人用，
0: 没人用，对，
1: 没有这个需求，
0: 对对对，它坏的频率太低了对，所以说我觉得有很多做生意的人问我，他说你说我要做一些零部件的生意，我要做什么生意呢？汽车零部件，我说反正别做喇叭就行，你做别的吧做刹车也行，但是不要做喇叭，喇叭是不实用的，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说像这边像阿德，其实他就是一个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他才会去摁一下哈，才会摁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完全就是要从一个快，然后呢去转变到这个让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中国文化和我们澳洲文化还是区别蛮大的，区别蛮大的。
1: 好。那么刚刚呢我们聊了关于开车的一些文化方面的问题啊，都是生活中比较小的事情，但是呢他们背后蕴藏着很多文化方面的不同。
0: 是的。
1: 好，我们先聊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让我们听一首歌，来自于 Avicii 的 The Nights。

0: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好的，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Avicii 的 The Nights。那么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瞧见中国之 AI 时代，怎样建立不同文化间的新联系。
3: 嗯，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在 AI 时代下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哈。那么其实文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导嘛，那包括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我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觉得有一个事情让我特别的记忆犹新，那就是红包。
2: 对，应该对所有的人都挺重要。
3: 对，特别重要，因为那决定着我们的小零钱儿。
2: 对，
3: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它就是我们一个小相当于我们的小乐园一样，就是特别期盼着过节呀，或者是这个新年呀，然后呢给我们家里人啊，然后长辈们都给我们那个红包，什么压岁钱啊，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像一些平辈儿的之间，就是可能比我们长一辈的，像叔叔阿姨或者是舅舅什么的，给我们那个，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啊。因为每一年的压岁钱我记着好像都花很久。
2: 是的，给的还不少呢。
3: 对，给的不少。我觉得 Choice 你得的更多。
2: 我应该没有吧。
3: 应该有。
2: 我的压岁钱是根据表现来的。
3: 啊，根据表现。你看，我觉得你就是个乖乖的孩子，然后
2: 是
3: 家里。
2: 不是，是根据学习的表现，有没有考100分。
3: 啊，你看是吧。所以我觉得你的学习成绩肯定会非常好。
2: 为了拿压岁钱也得拼命学。
3: 那爷爷奶奶也是这个衡量标准吗？
2: 都是一家人都是。
3: 啊，完了，你是出自于什么卷，那比较
2: 卷
3: 的，卷
2: 王家
3: 庭。对，卷王家庭。那能看出来的，所以 Choice 为什么这么优秀啊？
2: 哎，
3: 这个足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做得非常好。那么我们激励的手段呢就是红包啊，那跟这个澳洲不一样，澳洲基本上就是哎，你刷一次碗，我给你个。
2: 对
3: 对，
2: 澳洲明码标价。
3: 对，是的，我给你$1，然后你帮我什么拉个垃圾桶，对吧？我记着很多，我刚开始来的时候跟很多这边的朋友去分享家里怎么给孩子这个小零花钱，或者让孩子怎么攒钱，他们很多都是就是通过劳动然后去获取一点点的这个现金报酬。对，然后像这种像我们所谓的什么过节呀，像这边的圣诞节呀，哎，我发现很多家长还不是给钱，他们给的是礼物。
2: 哦，礼物。
3: 对，他们不是说家长像我们，假如父母说你给我磕个头，或者是奶奶爷爷说来你给我拜个年，对吧？然后我们磕个头，然后红包就来了。但是他们不是，他们都是把那个礼物然后放在圣诞树下面。他们就真的不像我们说是直接给现金的那一种，他们更多的给现金。家里边我很多朋友他们家里边都是通过劳动或者是对，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学习，基本上也不给，学习也不给，他只能满足你一个要求，就是一般的家庭说，你假如有的家庭说你非常好学得很好，然后家里说那鼓励你一下，最多最多给你买个东西，说
2: 带你吃顿麦当劳，
3: 是
2: 有可能。
3: 对，吃顿麦当劳，然后最后还是个 Happy Meal。
2: 对，但是 Happy Meal 大家小孩子还是很喜欢里面那个小玩具。
3: 对，我也挺喜欢的。难道这是童心未泯吗？其实我觉得有礼物就很开心，
2: 是
3: 吧？
2: 是的。
3: 所以这个红包呢，那如果我们要是真的直译过来，在英文体系里面，那是什么
2: ？Red envelope，
3: yeah，
2: red packet。
3: 对。对，其实它就是一个红色的信封。
2: 对。
3: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两个文化不同的时候就不能这样理解。那我的学生他也会经常问我，他说那你们有红包，那你们有绿包吗？哦，这好问题。我说我想想啊，我说我们好像真没有绿包在中国。
2: 有没有黄包蓝包？
3: 黄包蓝包，对，各种颜色的 colorful 的包，对吧？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呢，这个红色代表的是吉祥如意、幸福美满、团圆啊，然后有爱，就是所有的感情都会在红色里面能够表达出来，
2: 是一个烘托气氛的东西。
3: 对，我们逢年过节，无论是说过年，除了过年以外，其实其他的时间我们也对红色有一个骨子里边的一个信仰，
2: 是，
3: 嗯，对。
2: 包括我觉得我想起来一个不同文化，关于颜色的一个不同文化的问题。
3: 嗯嗯嗯，
2: 我们在国内绿色嘛，绿帽子这种东西肯定是一个不好，
3: 嗯，
2: 但是在有些国家绿帽子是一个也是像我们的红色一样是一个吉祥的，
3: 嗯，
2: 会幸运的一个物品。
3: 是的是的，我前几天你说的这个，我前几天在马路上看见，一男一女，然后感觉20多岁吧，年龄都不大，然后那个男的就戴了一个绿帽子跟他这个女朋友一起在跑步就是当时我就想，天哪，这在我们中国是肯定不可能发生的呀，
2: 那要出大事了。
3: 对，出大事了那个男生还满大马路的跑在那个路边跟他女朋友晨练，我当时就觉得，嗯，好吧，这个我接受，因为我现在是在澳大利亚。
2: 是的，是的。
3: 对，因为每个国家它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所以这个颜色也是特别有意思。像小的时候，我也买过一双红鞋，就是红色颜色的，
2: 嗯，
3: 然后是那种漆皮面的，就亮亮的那种红色的鞋子。然后家里就经常说叫什么叫什么叫做。什么红，就是穿上红鞋，然后代表的是走运，就是走这个，就是这
2: 鸿运当头，
3: 鸿运还不是鸿运当头，就是它类似于那个意思，就是是你走运的意思，有点类似于那样。所以在这就是我后来来澳洲之后，我就发现基本上我看不见红鞋，很少，特别少红色的鞋子。嗯，
2: 澳洲好像黑白鞋多一点，
3: 嗯，
2: 但是红鞋确实
3: 是的，是的。女生里面那个彩色的鞋，大部分也都是那种，就是，什么像粉色，
2: 嗯，
3: 深粉、浅粉，深绿、浅绿、蓝色，这些都是有的。但是红色就很少能看得见，而且呢，他们即便是红色，他们是用的那种褐红，
2: 嗯，
3: 对，是褐红，它不是我们中国的那种正红、大红，然后跟我们那个红包也不是一个颜色。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哈，就是每个国家对于这个颜色的理解，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嗯，很大的差别。如果我在上课过程中，我的学生问我的时候，我不可能，我就说他告诉我是红色的包，我或者红色的信封，我就觉得，嗯，好吧，你可以直译，但是你没有理解这个文化背后的意思。
2: 是的，
3: 嗯，对，其实它就是代表着开心呐，啊，然后给到别人嘛，送出去的祝福一样，就像类似于那样，嗯，
2: 我觉得如果。刚才您说的 red envelope 就是红包嘛，但是 AI 时代最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被翻译出来，
3: 嗯，
2: 但是大家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
3: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它 AI 它只能说翻译它是什么，但是它不能说它为什么是这个。
2: 嗯，
3: 这个为什么就是要我们自己去深层次去学，然后去 feeling， 因为在中文里面很多还有一些意境的意思，就是你无法用这个
2: 对，
3: 就不是说你 understanding 了，然后你就觉得，嗯，我明白了，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说你明白了，然后你还能体会到
2: 有意境，还有什么隐身含义
3: 对，
2: 隐含的东西
3: 的对，很多隐身意非常多。
2: 对，
3: 然后你要理解它隐身意后面的那个意思，然后
2: 很复杂，
3: 对，很复杂。而且有的时候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它也会经常就是一句话里面它可能有一个典故啊，有一个历史典故，然后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历史典故的话，你就认为这是就是很正常的一句话，
2: 对
3: 对，但实际上他就是在说这句话后面的历史典故的意思，想告诫你什么东西，或者是想要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不想直说，他不想用真正的白话去直说，对，所以就是这些文化差异的时候，我是觉得，在我这么多年从事这个中文教育哈，然后包括跟这些海外的朋友们和学生们接触的时候，我是个人感觉很有意思的，就是每次他们问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嗯，好吧，我给你解释，但是又不能解释太深，因为你解释太深他也不会理解，只能是大概的告诉他，然后让他去 feeling，
2: 他需要时间和潜移默化这些东西。他没办法一开始就理解，
3: 对对对，没有办法去理解，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小孩，你看你在澳洲这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就是你是给别人红包或者是别人给你红包，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2: 没怎么有过，就算有，我觉得应该也是同胞华人的。
3: 哦，同胞华人，对对对，也是。我基本上像过年，有的时候就是华人之间大家在一起聚的时候，然后呢都是我们给对方孩子红包，然后对方也给我们孩子红包，这种就是非常的中式的这种交流方式啊，我们中国的交流方式。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像朋友求签呀，就是他
2: 也要给一点，
3: 哎，搬新房，然后又不知道给人买什么，因为我看就是看人家都很齐全了，然后就不知道送人什么的时候，包括这边买一个 gift， 我觉得也很不好买，因为这边买 gift 可能都是那种老外的那种 local 的 gift， 有些华人家庭他可能不是很喜欢
2: 海淘吧，
3: 对，海淘呀，要时间来不及，其实有的时候我时间来不及我就会直接送个红包，
2: 嗯
3: 啊，这个不是说因为觉得简单，而是觉得呢，那么就让对方自己去喜欢什么买点什么啊，自己添置一点什么为这个新家啊，是的，
2: 嗯，是的，
3: 嗯，
2: 好的，我们刚才呢聊了一些关于红包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这个意境的一些问题，
3: 嗯，
2: 那么让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 Imagine Dragons 的 On Top of the World。

0: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0: Adelaide, 5EBI wants to hear from you. Listeners of 5EBI can now complete our listener survey. Tell us what you love, what you want more of, and how we can make 5EBI even better for our community. It's quick, easy, and it's under the News and Events tab at 5ebi.com.au. That's 5ebi.com.au. Click News and Events to have your say and follow the link. 5EBI, your voice, your radio.
1: 欢迎回到 103.1 澳洲玩家电台，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的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乔建中国之 AI 时代，怎样建立不同文化之间的新联系。
2: 是的是的，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都是围绕着像从这个 WiFi 开始啊，然后又 围绕着 AI 啊，这个我们这个语言的一些翻译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一些知道他在说什么。其实呢我们真正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连接，还是说我个人觉得不一定全准，但是我觉得是应该是理解应该是理解。那么希望呢这个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名字一样，乔建中国这种节目，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就是本着从这个阿德莱德出发，然后通过一个很小的一些生活故事哈，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中国文化背后的逻辑，而不是告诉大家说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是让大家一起去发现原来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想，会这么做其实对这些就让他更深层次的去理解，而不是说让他去说看他为什么这么做，这个是有的时候是很大的区别的。
1: 是的 ，AI 呢，它可以翻译语言，可以很方便、很快捷，
2: 对，
1: 然后可以帮到所有人，但它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转换文化理解，或者说没有办法直接转换。我觉得学习一种语言是一种能力，而理解文化呢需要一种连接。真正的让中国和世界连接起来呢，需要一些超越语言的能力。
2: 对，
1: 可能这些能力是一些来自于底蕴，或者来自于每个人心中对于性文化的探索。但是呢只要我觉得只要大家主动的想去探索，想去发掘一些关于文化之间的链接，还是很容易的。
2: 对的对的，就像我们今天我跟 Charles 聊了很多关于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哈，比如像这个我们可能说经常餐桌上吃的饭，我们挪到了生活中来说，而不是真的坐在餐桌上去说的一句话说想吃了吗这种哈，其实它就是一种打招呼。那么像说过两天来我家做客，或者是过两天来我家吃饭呀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寒暄，就是跟大家只是还是打招呼的一个过程，它并不是说真的就是跟你 booking 这个时间了，说我们真的是约定一个时间来我家吃饭对的。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开车是吧，因为开车呢也是在我们整个生活过程中是我们每天都会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开车也是就是慢慢的我们也学会从中国的那个快一点，然后到我们这边慢一点，那么也一样就是我们回到中国去，那么我们稍微快一点，要不然的话你给人家都添麻烦了。
1: 对，包括很经典的那句晚点见，
2: 对，
1: 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也有不同的意思。
2: 对，包括晚点见也是，不是我们今天想再见了，而是说
1: 是客气一下
2: 对，是客气一下哈。所以这个就是能看出了文化的这个区别，然后文化的有可相同的之处，也有一些可以包容的地方，然后可以去融合的一些地方，然后可以去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乔建中国，其实我们就是在嫁接这两种语言之间的桥梁嘛，对吧？我们这个桥梁呢，才能让我们语言之间你理解我，我理解你。其实大家全世界你理解我多一点，我理解你多一点，那可能矛盾就会减少了。
1: 是的，要透过现象去看本质，要从一种语言去理解一种文化，然后再从一种文化呢去学习它背后的东西
2: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其实才有助于包括我们从中国移民到澳洲，还是说从澳洲去中国的一些 local 就是这种被 Australia people 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它是进行了一个完全的一个无限，就是一个无缝衔接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会少一点很多很多的麻烦，然后能让我们能够把事情或者是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事情就做得更好一点就不至于碰壁，或者是不至于说你觉得这个很难理解，就是慢慢的其实我们去是可以互通的 啊，是可以互通的。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哈，非常开心跟 Charles， 我们聊了一些很多的这些话题，包括文化，包括理解哈。然后那么呢，这里是 FM103.1 桥建中国。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呀，成为一座桥，然后连接阿德莱德，连接澳大利亚，也连接一个就是更加真实更加有意思的中国。
1: 是的，也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更好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如果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呢，欢迎大家在后台留言。也希望呢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去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故事，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连接不同的文化背景。
2: 是的是的。那么
1: 按照惯例呢，一般节目最后我们会点首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今天点了一首 Bruno Mars 的 Count on Me 送给观众朋友们，同时呢祝大家生活愉快，让身体健康。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103.1 澳洲玩家电台，每周日晚上9点半，每周四早上8点，或者通过网站 www.5ebi.com.au 在线收听，或者在车里搜索 FM103.1。 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同样频道 103.1 澳洲玩家电台再见啦。
2: 好，再见啦。